ᱦᱚᱠᱚ ᱡᱟᱠ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ᱱᱤᱱᱨᱮ ᱥᱟᱵᱮᱱ ᱠᱚᱭᱮᱛᱮ ᱢᱩᱱᱰᱮ ᱱᱟᱭᱠ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 ᱦᱚᱠᱚ ᱥᱮᱯᱮᱫ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ᱛᱮᱫ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ᱤᱱᱟᱜ ᱪᱤ ᱱᱤᱱ ᱥᱮᱯᱮᱫ ᱠᱚ ᱱᱟᱜ ᱵᱟᱨᱥᱤᱝ ᱡᱟᱱ ᱫᱩᱠᱟᱱ ᱥᱟᱢᱱᱟᱝ ᱦᱚᱨᱟ ᱠᱩᱴᱤ ᱠᱚᱨᱮ ᱯᱟᱱ ᱜᱩᱴᱠᱮ ᱥᱤᱜᱟᱨᱮᱴ ᱮᱢᱟᱱ ᱥᱤᱵᱛᱟᱱ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ᱸᱰᱚᱜ ᱱᱩᱵᱮ ᱥᱚᱢᱚᱭ ᱦᱳᱴᱮᱞ ᱨᱮᱥᱴᱩᱨᱮᱱᱴ ᱠᱞᱟᱵᱽ ᱰᱤᱥᱠᱳ ᱚᱸᱰᱚᱜ ᱯᱟᱨᱴᱤ ᱠᱚᱨᱮ ᱱᱩᱵᱞᱟᱠᱮᱱ ᱥᱩᱥᱩᱢ ᱫᱚᱨᱮᱝ ᱛᱟᱱ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ᱚᱸᱰᱚᱜ ᱱᱮ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 ᱩᱲᱩ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ᱟᱹᱣᱨᱤ ᱠᱮ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ᱛᱮᱜᱮ ᱱᱮᱠᱚ ᱠᱤᱥᱤᱢ ᱠᱤᱥᱤᱢ ᱟᱯᱨᱟᱫᱷᱤᱠ ᱯᱟᱨᱴ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ᱢᱤᱫᱮᱱ ᱛᱟᱱᱟ ᱱᱮᱱ ᱥᱮᱯᱮᱴ ᱵᱟᱨᱜ ᱨᱮᱜᱮ ᱠᱩᱥ ᱥᱚᱢᱟᱭᱟᱛᱮ ᱱᱟᱥᱟᱯᱟᱱᱪᱤ ᱱᱩᱵᱩᱞ ᱯᱟᱨᱴᱤ ᱯᱩᱨᱟᱹ ᱮᱰᱮᱱ ᱛᱟᱱᱟ ᱠᱷᱟᱥᱠᱟᱨ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ᱱᱥᱴᱤᱴᱤᱭᱩᱴ ᱚᱸᱰᱮ ᱵᱤᱥᱥᱚᱵᱤᱫᱽᱫᱟᱞᱚᱭ ᱠᱚᱨᱮ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ᱨᱮ ᱥᱢᱮᱠ ᱠᱚᱠᱤᱱ ᱟᱯᱷᱤᱢ ᱚᱸᱰᱮ ᱦᱤᱨᱳᱭᱤᱱ ᱞᱮᱠᱟᱱ ᱱᱟᱥᱮᱞᱤ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ᱠᱚ ᱥᱮᱵᱮᱱ ᱛᱟᱱᱟ ᱢᱤᱥᱮ ᱱᱤᱭᱟᱹ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ᱵᱮ ᱵᱟᱭᱮᱱ ᱨᱮ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ᱜᱮ ᱛᱮ ᱟᱫᱚ ᱮᱥᱩ ᱢᱩᱥᱠᱤᱞ ᱜᱮᱭᱟ ᱱ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ᱚ ᱯᱩᱨᱟᱹ ᱜᱚᱱᱚᱝ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ᱱᱤᱭᱟᱹ ᱱ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ᱦᱚᱸ ᱠᱚ ᱟᱯᱨᱟᱫᱷᱤᱠ ᱯᱟᱨᱴᱤ ᱨᱮᱠᱚ ᱢᱤᱫᱮᱱ ᱛᱟᱱᱟ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ᱠᱩᱢᱵᱩ ᱨᱮᱯᱮᱜ ᱜᱚᱯᱚᱜ ᱵᱟᱞᱟᱛᱠᱟᱨ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ᱵᱩᱜᱤᱱ ᱯᱟᱨᱴᱤ ᱠᱚ ᱠᱚ ᱯᱟᱨᱴᱤ ᱛᱟᱱᱟ ᱱᱮᱞᱮ ᱠᱟ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ᱱᱩ ᱵᱚᱞᱛᱮ ᱥᱚᱵᱥᱮ ᱯᱩᱨᱟᱹ ᱥᱮᱯᱮᱴ ᱵᱟᱨ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ᱨᱤᱭᱚ ᱱᱮ ᱱᱩ ᱵᱚᱞᱛᱮ ᱱᱟᱥᱟᱯᱟᱱ ᱯᱟᱨᱴᱤ ᱨᱮ ᱥᱚᱵᱥᱮ ᱯᱩᱨᱟᱹ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ᱯᱨᱚᱵᱷᱟᱵᱤᱛᱚ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ᱠᱟ ᱫ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ᱪ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ᱰᱤᱭᱮᱝ ᱟᱨ ᱠᱮ ᱚᱸᱰᱚᱜ ᱨᱟᱥᱤ ᱞᱮᱠᱟᱱ ᱵᱩᱞᱩᱜ ᱛᱮ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ᱯᱟᱨᱴᱤ ᱚᱸᱰᱚ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ᱪᱤᱞᱤᱠᱮ ᱥᱟᱨᱩᱞ ᱠᱟᱨᱟᱢ ᱥᱚᱦᱨᱟᱭ ᱵᱟ ᱢᱟᱜᱮ ᱮᱢᱟᱱ ᱠᱚᱞᱚᱜᱛ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ᱠᱩᱯᱩᱞ ᱠᱚ ᱦᱩᱡᱩᱜ ᱭᱟᱱ ᱨᱮᱭᱚ ᱰᱤᱭᱮᱝ ᱨᱟᱥᱤ ᱜᱮᱠᱚ ᱮᱢᱚᱜ ᱛᱟᱱᱟ ᱚᱸᱰᱚᱜ ᱟᱯᱱᱟ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ᱝᱥᱠᱟᱨ ᱪᱤᱞᱤᱠᱮ ᱟᱸᱫᱤ ᱵᱟᱯᱞᱟ ᱱᱟᱨᱛᱟ ᱚᱸᱰᱚᱜ ᱜᱚᱱᱚᱝ ᱜᱮᱨᱟᱝ ᱠᱚᱨᱮ ᱱᱤᱱ ᱰᱤᱭᱮᱝ ᱨᱟᱥᱤ ᱜᱮᱠᱚ ᱱᱩᱭ ᱛᱮᱱᱮ ᱚᱠᱚᱱᱟ ᱪᱮ ᱮᱥᱚ ᱢᱩᱱᱩᱭ ᱛᱮᱜ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ᱪᱚᱞᱚᱱ ᱫᱚᱥᱛᱩᱨ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ᱢᱮᱱᱫᱚ ᱛᱤᱥᱤᱧ ᱱᱤ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ᱚ ᱰᱤᱭᱮᱝ ᱚᱸᱰᱚᱜ ᱨᱟᱥᱤ ᱞᱮᱠᱟᱱ ᱵᱚᱸᱜᱟᱭ ᱯᱩᱭᱩᱨ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ᱵᱥᱟᱭᱤᱠᱨᱟᱱ ᱦᱚᱵᱟᱭᱟᱱ ᱛᱮ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ᱮᱥᱚ ᱮᱴᱠᱟ ᱟᱥᱟᱨ ᱴᱚᱜ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ᱥᱤᱧ ᱱᱤᱭᱟᱹ ᱢᱤᱫ ᱵᱮᱯ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ᱨᱩᱯᱮ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ᱪᱮᱫᱟᱜ ᱪᱮ ᱦ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ᱭᱟᱜ ᱵᱟᱡᱟᱨ ᱦᱟᱴ ᱚᱸᱰᱚ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ᱴᱟᱺᱰᱤ ᱠᱚ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ᱢᱩᱫᱟᱭ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ᱰᱤᱭᱮᱝ ᱨᱟᱥᱤ ᱚᱸᱰᱚᱜ ᱟᱨᱠᱤ ᱟᱠᱟᱨᱤᱝ ᱛᱟᱱ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ᱛᱤᱥᱤᱧ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ᱱᱤᱭᱟᱹ ᱟᱠᱟᱨᱤᱝ ᱟᱯᱱᱟᱜ ᱞᱟᱡ ᱟᱹᱥᱩᱞᱮᱱ ᱛ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 ᱠᱚ ᱵᱟᱭ ᱠᱮᱰᱟ ᱱᱤᱭᱟᱹ ᱟᱠᱟᱨᱤᱝ ᱠᱮᱛᱮ ᱦᱚᱲ ᱠᱚ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ᱨᱪᱟ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ᱛᱟᱱᱟ ᱢᱮᱱᱫᱚ ᱛᱤᱥᱤᱧ ᱱᱤᱠᱟᱱ ᱯᱟᱨᱴᱤᱱ ᱢᱮᱱᱨᱮ ᱵᱩᱞᱮᱱ ᱜᱤᱱᱮ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ᱮᱯᱟᱨ ᱛᱮ ᱥᱚᱵᱥᱮ ᱞᱟᱱᱟᱜ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ᱴᱚᱜᱚ ᱛᱟᱱᱟ ᱪᱤᱞᱤᱠᱮᱪᱤ ᱥᱤᱴᱤᱭᱟᱹ ᱠᱚ ᱦᱩᱲᱤᱝ ᱠᱟᱱᱟᱭ ᱛᱮᱜᱮ ᱮᱸᱜᱟ ᱟᱯᱩ ᱠᱤᱱ ᱛᱚᱣᱟ ᱵᱚᱫᱚᱞ ᱰᱤᱭᱮᱝ ᱠᱤᱱ ᱟᱹᱱᱩᱭ ᱛᱮᱱᱛᱮ ᱦᱚᱱᱟᱜ ᱥᱟᱨᱤᱨᱤᱠ ᱚᱸᱰᱚᱜ ᱢᱟᱱᱥᱤᱠ ᱵᱤᱠᱟᱥ ᱦᱚᱠᱟᱱ ᱛᱟᱱᱟ ᱚᱸᱰᱚᱜ ᱟᱭᱟᱜ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ᱚᱸᱰᱚᱜ ᱥᱮᱭᱟ ᱠᱟᱜᱼᱮᱱᱟᱢᱮ ᱛ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ᱢᱱᱩ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 ᱮᱯᱨᱟᱝ ᱠᱟᱯᱟᱡᱤ ᱛᱟᱯᱟᱢ ᱨᱩᱯᱩ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ᱱᱩ ᱵᱩᱞᱟᱠᱮᱱ ᱛᱮ ᱦᱚᱱ ᱟᱯᱩᱞᱚᱜ ᱠᱤᱱ ᱠᱟᱯᱟᱡᱤ ᱛᱮᱱᱮ ᱦᱚᱠᱚᱱ ᱨᱮ ᱠᱚᱣᱟ ᱮᱨᱟᱜ ᱛᱟᱢᱤ ᱛᱮᱱᱮ ᱦᱚᱠᱚᱱ ᱨᱮ ᱦᱚᱱ ᱟᱯᱩᱭ ᱛᱟᱢᱤ ᱛᱮᱱᱮ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ᱯᱟᱨᱴᱤ ᱠᱚᱛᱮ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ᱨᱟᱹᱯᱩᱫᱮᱱ ᱛᱟᱱᱟ ᱦᱚᱲ ᱠᱚ ᱩᱫᱷᱟᱹᱨᱤ ᱛᱮᱠᱚ ᱞᱟᱫᱮᱱ ᱛᱮᱱᱮ ᱯᱚᱭᱥᱟ ᱴᱟᱠ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ᱛ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ᱠᱩᱢᱵᱩ ᱨᱮᱯᱮ ᱜᱚᱯᱚᱜ ᱛᱟᱯ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ᱮᱴᱠᱟᱱ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ᱠᱚ ᱩᱯᱮᱱᱮᱱ ᱛᱟᱱᱟ ᱦᱚᱱ ᱠᱚ ᱥᱮᱯᱮᱫ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ᱜᱮ ᱠᱚ ᱵᱩᱲᱟᱹᱭᱚᱜ ᱛᱟᱱᱟ ᱚᱛᱮ ᱦᱟᱥᱟ ᱠᱚ ᱟᱠᱟᱨᱤᱝ ᱛᱟ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ᱨᱟᱵᱟᱝ ᱞᱟᱜᱼᱟᱱ ᱛᱟᱱᱟ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ᱟᱜ ᱱᱮᱞᱮᱠᱟᱛᱮ ᱱᱮᱞᱮ ᱨᱮᱫᱚ ᱱᱟᱥᱟᱯᱟᱱᱪᱤ ᱱᱩᱵ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ᱢᱯᱩᱨᱱ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ᱜᱮ ᱦᱚᱵᱟᱱ ᱛ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ᱢᱮᱱᱛᱮ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ᱨᱥᱟ ᱦᱚᱨᱟ ᱠᱮᱥᱮᱰᱮᱱ ᱛᱟᱱᱟ ᱛᱤᱥᱤᱧ ᱱᱩᱵ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ᱱᱮᱱ ᱫᱩᱥ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ᱠᱚ ᱧᱮᱞᱠᱮᱛ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ᱫᱷᱤᱠᱟᱝᱥ ᱨᱟᱡᱽ ᱪᱤᱞᱠ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ᱵᱤᱦᱟᱨ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ᱜᱟᱞ ᱡᱚᱢᱢᱩ ᱠᱟᱥᱢᱤᱨ ᱟᱥᱟᱢ ᱜᱩᱡᱽᱨᱟᱴ ᱢᱚᱦᱟ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ᱫᱽᱫᱷᱚᱯᱨᱚᱫᱮᱥ ᱠᱮᱨᱚᱞ ᱩᱲᱤᱥᱥᱟ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ᱨᱟᱡᱽ ᱠᱚ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ᱢᱚᱫᱽᱫᱷᱚ ᱱᱤᱥᱮᱫ ᱵᱳᱨᱰ ᱠᱚ ᱵᱟᱭ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ᱚᱜ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ᱭᱚ ᱚᱱᱩᱪᱷᱮᱫ 46 ᱨᱮᱭᱟᱜ ᱨᱮᱭᱚ ᱨᱟᱡᱽ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ᱮ ᱟᱸᱫᱮ ᱮᱢᱟᱠᱟᱱᱟ ᱪᱮ ᱚᱱᱩᱥᱩᱪᱤᱛ ᱡᱚᱱᱡᱟᱛᱤ ᱠᱮ ᱥᱚᱵᱮᱱ ᱞᱮᱠᱟᱱ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ᱚᱱᱟᱭ ᱚᱸᱰᱚᱜ ᱥᱚᱥᱚᱱ ᱪᱤ ᱥᱟᱥᱟᱛᱤᱭᱟᱹ ᱛᱮ ᱵᱟᱧᱪᱟᱭ ᱛᱮᱭᱟ ᱚᱸᱰᱚᱜ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ᱮᱢᱮᱛᱮᱭᱟᱜ ᱜᱚᱨᱚᱡ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संविधान अनुच्छेद 47 रे राज्य सरकार आया।